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有疑兵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歌。

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场 Miss Pity， 大家一起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爱黑蜜，生发头盔，生发头盔。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家有爱有乐泰，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
12: 等你加入哦。
1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

0: 好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

出去。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4: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是。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乡。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

0: 和睦睦。
1: 嗯，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1: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0: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青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11: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0: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4: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靠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9: 嗯呢，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9: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

0: 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9: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0: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1: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12: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3: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4: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5: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6: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2: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9: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1: 欢呼狂潮，响彻夜空，万顷光芒银河倾泻山谷，在这里，你我化作炽热的光，沸腾不只是此刻，还有记忆里永不熄灭的声浪。群情齐绽放，神采正飞扬。
17: 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举高，我们左右摇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
8: 点。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6: 带上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中，
4: 一句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听过这首歌吗？一起唱好不好？我要给大家扔话筒了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9块9，
1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尊敬的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启动，下一站深圳。Dear passengers,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大醉侠》由邵氏影业出品于1966年，是武侠大师胡金铨的开山之作。影片讲述了侠客范大杯协助女侠金燕子营救被绑架的兄长，最终粉碎反派五虎帮的故事。胡金铨不但在本片中首创了以静制动的写实动作风格，还在竹林对峙等桥段采用了长镜头和自然光效，赋予武侠片更柔和的镜头语言。从美学上来说，融合了京剧身段与山水画意境，客栈打斗场景的俯拍构图至今被奉为经典。该片被评为香港影史百佳影片，也有人说它是东方暴力美学的起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片竹林，感受江湖的飒爽与肆意。

0: 说，我们老大在哪儿？
1: 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2: 依法处置。
3: 不要打了。
1: 请您写信给治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2: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治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3: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的儿子。
2: 家父知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3: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4: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3: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5: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3: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0: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3: 好，我正要会会他。

0: 伙计，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酒菜。
1: 是您的。

辛苦了，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你们讲理不讲理？这是我掉的，这放手！
1: 干什么你？
2: 宝骏，我的酒呢？
3: 啊，来了。

0: 担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笑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0: 愿闻其详。
1: 我们有张不清张大人的消息。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0: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0: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0: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不清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0: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他妈的，做了他！
3: 白眼狼，地摊酒过来。

0: 怎么着，丧门神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1: 好，我请。接着，
2: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0: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印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编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渣男。

0: 回衙门，我求志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1: 嘿嘿，听见没有？
2: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0: 怎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1: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0: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1: 现在就得去。

0: 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哎，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开门，哎，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哇，哎，干什么呢？
0: 打酒，
1: 哎，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0: 引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掌柜的，这是哪一出？
4: 你别管闲事，快走快走。
0: 哎哎，这么大雨，不怎么走呢？哎，你。

0: 付。
1: 这位仙人账我付了。
0: 是。
1: 他今天走不了了。

0: 姓张的，你欺人太甚。对，三爷，
1: 住手！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我不早了。
1: 公子啊，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卖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1: 哦，
2: 请。
3: 好，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面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儿啊。
3: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4: 对，三爷不能饶他。
3: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你们几位把分司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啊。
3: 喂，你想说话？
2: 哎，是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寺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3: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0: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他……
1: 别动，等一等，是前院小和尚。
4: 啊！快呀，施主，道上药，快，快呀！
5: 方药也没有用，他那针里有毒。
4: 啊！那施主，帮我慈悲吧，解药，解。
0: 你给他解脱解脱。跟你说过多少趟，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

0: 谁？
1: 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0: 你喝醉了？
1: 没有。
0: 出去。
1: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0: 哎，你。
1: 我出去，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0: 那你出去。
1: 走。好，我走，
0: 出去。
1: 好心没好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盐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女主角郑佩佩为了塑造金燕子这一女侠形象，在开拍前就练习了很久刀马旦身法，而电影中金燕子的反手剑招式则是动作指导结合北派武术风格设计而成的。范大杯的饰演者月华为了将角色完成得更好，通过多次思考与练习，提炼出三分醉七分醒的表演层次。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两人坚持不用替身完成屋顶追逐戏，多次尝试只为达到最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的呕心沥血，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中国武侠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唱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
3: 就是你陈，
4: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
2: 不是，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5: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
1: 哎，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5: 好，
0: 二叔，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哎哎哎，白干不要了。
5: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
5: 嗯，
0: 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5: 真是个好孩子。

0: 前辈。
1: 啊？
0: 多蒙前辈鼎力相助，晚生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够不够？我看够了。
0: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2: 好
1: 啊，
2: 好好好。
0: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咱们准吃炸酱面。你有钱没有？
0: 钱？
1: 嗯，
0: 有有。
1: 请我喝酒行不行？
0: 好啊。
1: 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3: 请坐。

0: 前辈，
1: 喝茶。
2: 啊，谢谢这位少爷。
3: 谢谢少爷，少爷。
2: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啊。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0: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前辈。
2: 掌柜的，把前头的账清了，剩下的存在柜上。
4: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2: 可不是吗？
0: 前辈
4: 啊，
0: 掌门司大人下落不明
4: 啊，
0: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4: 嗯，
0: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2: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0: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2: 哼，我还走黑路呢。
5: 不来啊！

0: 谢谢您，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鹰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哎呀，

0: 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它捡回来吧。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 作曲家周兰平在《大醉侠》的创作过程中，打破当时武侠片惯用民乐合奏的模式，大量运用京剧节奏。例如客栈打斗场景中，演员走位与打击乐配合，形成戏曲踩点的独特韵律，既保留了传统文化韵味，又为武侠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周兰平为《大醉侠》构建的音乐体系，本质上是对武侠电影的美学复兴。他以京剧为根基，融汇中西的创作路径，不仅塑造了影片的江湖感，更推动武侠电影音乐从功能性的伴奏音乐转向了独立化的艺术表达。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影片，再度领略周兰平的音乐密码。

0: 什么呢你？
1: 你把我劝他找我上当，你什么居心啊你？
0: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这倒好，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1: 我是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醉猫。
0: 醉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的猴拳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把毒，
1: 用不着你费心。

0: 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1: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
2: 范总，
3: 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4: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3: 少说废话。老吴，
1: 哎，
3: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1: 哎哎哎，这……
5: 哎呀，糟了，张姑娘，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醉茂，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哎，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哦，你们，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
0: 哎呦！
1: 你妈的！哎呀！

你们真是活腻了。

0: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哎，给您送施舍来了。
0: 施舍？
1: 哎，您点说吧。
0: 啊？
2: 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吧。
3: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2: 说
3: 你的！
0: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尸首？
1: 树林子里头。
2: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尸首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0: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1: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0: 啊，小姑娘。
1: 啊。哎呦！
0: 你还看见什么？
3: 说，
1: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啊，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0: 嗯，是的，
1: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尸首送给您，他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0: 等等，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1: 哎，
0: 他告诉你什么？
1: 谢谢您，他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0: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
1: 他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
1: 您把尸首卸下来吧。
0: 醉妹，你带我去见他。
1: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0: 在什么地方？
1: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0: 嗯。老三，
5: 嗯，
0: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5: 嗯，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2: 少废话。
1: 哎呦，
0: 给他预备吃的。
5: 嗯，
0: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5: 哎，
1: 嗯，哎，三爷，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1: 嗯，

0: 借扇子扇扇行不行？啊！
1: 叫你别动就别动。
0: 好，不动不动。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1: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是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九块九，
2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

0: 这个不是你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猪肝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2: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2: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2: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夺回青竹杖。他人呢？
1: 在后殿。
0: 抓住他。
1: 嗯。

0: 你怎么了？
1: 你要饭的呢？啊？
2: 跑了。

0: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1: 你。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呀、啊！

0: 要紧吧？哦，
1: 我的结束到了。
0: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女仆怎么说的？
1: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0: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1: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夺这只竹竿，争做掌门，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0: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1: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0: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1: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他对我还有一段恩情。十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0: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见了，替张大人赎身。
0: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1: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见
0: 了，
1: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2: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0: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1: 南山狮子坡。
2: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中午怎么样？
0: 好，一言为定。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大醉侠通过男主角范大杯从隐忍到觉醒的改变，解构了传统侠客的成长与蜕变。人物醉侠的设定也是看破了世间阴暗却永远心怀美好的象征，而女侠金燕子拯救兄长的设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影片中飒爽的金燕子孤身一人深入敌

0: 血，女性英雄的人物弧光也再次完整。今日回望，大醉侠不仅是邵氏影业武侠电影的奠基石，更是一面映照武打片风格演变的镜子，代表着光影中的江湖永远在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不断焕发新生。
1: 师兄，
2: 老弟，你还认得我？
3: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2: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3: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披着袈裟造孽。
2: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3: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2: 师父的打狗棒呢？
4: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2: 我是青竹派嫡传大弟子，怎么问不着？
4: 哼，小弟奉仙师一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战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掌下低头。
2: 哼哼。要碰见我刁敬堂呢？
4: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时候。
2: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4: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2: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一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4: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2: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4: 请师兄宽限3天。
2: 想溜？
4: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2: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4: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往里插手。
2: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4: 那么3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2: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3天，去吧。

0: 这算什么？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1: 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范前辈，这事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 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
0: 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1: 好，哎，那我们后会有期。走，
0: 谢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

0: 你先带人慢慢走，我到前边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0: 嗯，
2: 从那边上吧，小心别伤了老大。
0: 嗯，
2: 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2: 是。

车呢？进山了。

0: 是，快捉住他！
1: 还不快走！
0: 是，都开！
1: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2: 你是什么人？
1: 你不用管，那个要饭的呢？
2: 你是刁进堂？
1: 哼，
2: 刁前辈，我劝你少管闲事。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好，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
1: 准备。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两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郭月熙，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有请指乐团的毕友恒。

0: 们的演绎到此，大家都进入了一个酣畅淋漓的聆听状态。我们不如请唐老师、陈曦也到舞台上来为我们演奏一曲，鼓励一下后面的选手好吗？有请。
1: 太突然了吧。
2: 那我今天出一小段，也是移植于小提琴的一个作品，吉普赛之歌，也叫做流浪者之歌当中的一小段啊，一小段慢板，它用了很多半音给大家听一下。

好，都好了，自己跟自己合璧一下，那我就再吹一首中国的啊，西北的秦腔里面的一点点小的片段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从流行到传统，他将用弹拨尔进行一次打破边界的音乐实验，有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请雨乐团的唐诗雨，他将带来琵琶与古典吉他的深情对话。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音乐不息，征程继续，我们期待下一期更多的精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作为大四乐是非常欣喜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2: 看似是一个器乐的呈现，但是呢，它承载的呢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脉络。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乐曲，感受到这种千年文化演变过来的一些具象的这种声音体现。
3: 我们的这个对于国乐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啊！我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年轻的选手，这些年轻选手，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
1: 看到了国乐的新兴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继任者们一定可以把国乐传承得非常好。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10万人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每年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的魔弹射手，或者叫自由射手，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所以就从这部歌剧的序曲开始。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3: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4: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5: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6: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7: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8: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9: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0: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2: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呢是8月8号啊，不知道今天的你脑海里会不会突然浮现出一些关于夏天、关于热血和汗水的画面？
1: 当然，哎，那一年的这个日子，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骄傲，什么叫团结，什么叫做我自己，哪怕世界说我渺小。
0: 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啊，但是当年那些沸腾的夜晚，那些呐喊与欢呼早已沉淀成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不只属于赛场，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里拼尽全力的人。
1: 没错，其实我们节目也经常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有人在留言当中说我想改变但有点怕，也有人呢说我想坚持但是有点累。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汗水滑落的时刻和独自奋斗的夜晚，没有一个是白费的。
0: 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想用一首《我会用尽全力奔跑》来做我们的开场曲，因为它唱的是奔跑和燃烧，也是追着光把迷茫照亮。所以我们想把它送给每一个正在路上、正在发光的你。
1: 是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像那个夏天一样无畏、坚定、一往无前。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自由飞翔1313，他说，海洋哥哥，韵熙姐姐，我想点一首汪正正的超越梦想。梦想是一盏灯，用心点燃便可照亮成功的大道。梦想是最忠诚的朋友，用心呵护便可了解成功的奥秘。梦想是晨曦中的露珠，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心中有梦，就有无尽的力量去迎接挑战。哎呀，这是写了一首诗啊。
0: 对，我太喜欢这位朋友身上那种热腾腾的冲劲儿，真的太棒了。人家不都说嘛，心里揣着光的人走到哪儿都不慌。
1: 是，这人呢要是心里装着目标和实打实的梦想，哪怕路啊再弯弯绕啊，再充满崎岖，咱也会知道该往哪儿走。
0: 是的，咱心里有方向就不怕路远。那我们就迎着这首超越梦想，跟着充满力量的鼓点，一路开门见山往前冲。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吴书信留言说，今年呢我们公司团建部门呢要出节目，大家最后选了首闪耀动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带劲啊，听着它连平时最内向的小刘都会跟着扭。排练那几天啊，办公室笑声不断，上台那天我们穿着亮片 T 恤跳完，台下掌声特别响。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们跳得有多好啊，就是觉得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挺热闹的，生活需要这种时刻，让你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是的，哎呀，咱平时上班都绷得很紧，天天盯着进度，盯着报表，难得可以不用管职级，然后也不用想 KPI， 凑在一块儿排节目，热闹一下，感觉这种方式其实也非常的解压。
0: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其实如果说你还有一帮朋友，大家伙能够聚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也许这疲惫跟烦躁他能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偶尔也试一试，你会发现效果也是杠杠的。
1: 是的，我们就赶快把这首《闪耀动起来》送给书信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你们永远可以有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让黑暗守护平静的夜晚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是安徽宣城的杨平凤，今天想给儿子汤凯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想对他说，儿子，这是你不在家的第56天，妈妈每天晚上6点准时坐在电视机旁边陪你一起看《我的爱对你说》，你一定要学会坚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爸爸妈妈都很

0: 爱你，也非常的想你，宝贝，你永远是爸妈的骄傲。哎呦，
1: 平凤姐的这份心意挺暖的，就孩子不在家的56天，
0: 记得这么清楚。哎，
1: 每天准点守在我们电视机前，啊，说是陪孩子一块看节目，其实就是隔着屏幕跟孩子凑同一份念想。其实当了父母之后，你才会明白，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嫌他太闹腾了。但是要真出门历练了，心里天天都会记挂着，然后把这些惦念会悄悄地藏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细碎的小事儿当中。
0: 我们也想对汤凯说，你听到妈妈对你说的话了吗？家里一直牵挂着你呢，所以在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们的骄傲。我们赶紧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湖北的李琴宇留言说，我从小是一个体渣，那身体的体啊，三点水那个渣，什么意思呢？慢慢往下听啊。嗯，结果上次体测，三个室友放着勇往前冲啊，轮流陪我跑，竟然帮我冲出了大学最好成绩。现在可好，老师太看得起我，直接把我拉进校运动会报了长跑。填这首歌送给那几位室友，真被他们坑惨了。那证明有实力啊，陪跑就能跑出这么好的成绩来。
1: 对，真的我觉得特别可爱啊，别人躲都躲不及的长跑，你就这么被三个神仙室友硬生生的给安排上了
0: 啊。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陪我们一块疯啊，一块傻的那些朋友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不管成绩怎么样，这段回忆一定特别的美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自于河南平顶山的薛武留言了，他说上大学那会儿呢，我们全班都是男的，大家干脆把男儿当自强定成了班歌啊，想想真让人哭笑不得。今天呢，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们，大伙现在还好吗？
6: 这位朋友一定要再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是什么专业的。
5: 对，
6: 仔细想一想也挺好的，就男生们凑在一块虽然看着很粗糙，但是男孩子之间那种直来直往比较粗线条的相处更能够攒下简单纯粹的交情
5: 啊。不管在哪儿啊，那首班歌永远都在，而且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男生班里边肯定是阳刚之气特别足，兄弟情谊一定也是特别好，是不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咱们一块儿来听这首你们班的班歌《男儿当自强》。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阿东留言说，朋友老赵去年开始跑马拉松，47、8的人了，膝盖还不太好，我们都劝他别折腾，他说就想试试。今年春天他真跑完了一场半马，冲线时一瘸一拐的，但笑得跟小孩似的。他发朋友圈说，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较劲儿。想点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有那么几回咬着牙把想干的事儿干成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全力以赴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的在活着。
1: 其实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很容易就会活成什么呢，差不多就得了这种状态，就是怕麻烦怕折腾遇到想做的事儿呢，可能要先往后退那么几步，想想算了。但是人家老赵这份就想试试的心态我觉得挺好的。做什么事呢，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一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这个过程呢费点劲儿，我觉得这份敢较真儿，敢往前冲的状态是非常鲜活的。
0: 是的，我们总说要把握当下，其实要把握的就是一个一个能够全力以赴的瞬间，因为认真往前冲的每一刻都是在实实在在的活着。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烟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深圳的肖乐林留言说，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我期待啊，之前去影院看《飞驰人生二》，到片尾听到这首歌，眼泪直接飙出来了。看到59分57秒那个数字，真觉得那是张弛对自己最好的释怀。这歌太有劲儿了，我想再听听。
6: 我觉得乐林说的我太同意了。我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就那个时间数字一出来，浑身发麻，而且那一瞬间就觉得，其实人拼到最后真的不是输赢，很多时候就是想给自己多年的一个执念一个交代。
5: 是，就以前我们总觉得说释怀就是什么，就算了，哎，得了，就这样吧，是吧，不较劲了。后来慢慢的我才明白真正的释怀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我拼尽全力了，我没糊弄我自己，至于结果怎么样，我都能坦然接受。
6: 我们就把这首我期待送给乐林，也送给所有的朋友。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房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房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园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
17: 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
19: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子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枝烟，
0: 女儿乡里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5: 在湖南有这样一座山，传说四千年前舜帝南巡至此，见山水奇美，脱口而出：浪者，山之良也。山脚下浮移将缓缓流过，也连接着这里的人间烟火。
6: 浮移江真的太美了，
7: 太美了。
8: 是，
6: 而且看这个画面，我就理解了那句话：“江流天地外，山色永无中。”这边的山每一个都形态各异，特别有意思。哎，你们觉得像什么？
7: 我好像看见了骆驼，
8: 我好像看见了辣椒。
6: 哎，你们都很有想象力。
8: 他们呢，都属于丹霞地貌，这种特别的色彩和地质，让他们显得更生动了。
7: 其他地方都是水让山变得更灵动，在邵阳浪山好像是山让水变得更活泼了。
6: 在我的心里，山不是沉默的，就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石子敲击它，它就会给我们回音，然后如果对着它放声大喊，它就会给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回应。但它究竟会回应什么？妈妈，你带我们听一听群山的回响好不好？
8: 好呀，走吧
6: 走吧。

邵阳浪山是由白垩纪沙砾岩沉积风化形成的丹霞地貌，和张家界一样，这里也曾经是海。

0: 师傅您好呀。
1: 你好。
0: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敲这石壁上面松散的石头。
0: 哦，那敲这个石头有什么作用呢？
1: 下面是油布道，这松散的石头它是风化以后它会掉下来砸到游客。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声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绳，浪山蜘蛛人深系绳索，在数百米高的峭壁上移动排查，他们守护着山，山便守住了这一方水。

德彪西特别喜欢写听不见边界的音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作品会觉得旋律像水一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层一层慢慢荡开的波纹。

0: 山有千面，一面是浪山的赤壁丹霞，一面是南山的田园牧歌。把脚步走进山径，把琴声还给山野，种豆南山下，心自向山归。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曲子是牧歌，不仅因为这里是草原，更因为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就像这里的每一棵草听见了他们的土地。

0: 瑶和瑶族是同一个民族吗？
1: 我们花瑶呀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在我们雪峰山的山头上呢，目前全国只有10000多人住在这里了。
0: 那为什么要叫花瑶呢？
1: 你看看我身上穿的，我们把所有最艳丽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同时啊，我们花瑶的挑花技艺是非常精湛的，所以啊，大家都叫我们花瑶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都是邻里邻居。
2: 哦，一样的远亲不如近邻。
1: 对了，
0: 对是。

你看到这个下面的根系是裸露在外面的，在花窑的古树林里面，它这个根，它的根系是会呼吸的，它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印记，

0: 妈的笑与泪是我们的第一个牵挂，无论在哪儿，跨越山海也要回家。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坐下。
3: 坐什么呀？
2: 我是秀华。
3: 秀

0: 面，
1: 嗯，给孩子女儿，
0: 对，给孩子们最美好的祝福。当花瑶阿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就会把它放进一个神秘的箱子里。哦，
1: 是这个箱子吗？
0: 对的。
1: 为什么是神秘的箱子啊？
0: 因为啊，它叫花瑶女儿箱。
2: 女儿箱 daughter's box。
1: Yeah, daughter's box。
0: 当花瑶的阿妈有了女儿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会准备这样一口箱子，然后呢一针一线的挑上挑花裙啊，挑花片啊，虎头帽啊，还有很多更加神秘的东西，神秘的礼物会放进这个箱子里。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当她出嫁的时候，会随着嫁妆一起送到男方家里去。
1: 美好的祝愿。
0: 对，那么这个秘密呢，会伴随着这个姑娘一生，谁都不能打开，她的爱人也不能打开。
2: 啊，不用打开。
0: 哎，不能打开。
2: 哦，就是 secret。
0: 所以呢，这口箱子呢，是花瑶的阿妈和女儿一生的秘密。哦，
1: 我看到了这个箱子，让我想到了国内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史铁生。他在《我与地坛》里说，有过我车辙的地方都有母亲的脚印，让我想到了有过我二胡的地方也都有我妈妈的脚印。那二胡就是我与我妈妈的女儿箱。
2: Wow, that's so moving. That's so wonderful. All these stories about the motherly love. I'm really, really moved and emotional right now.Kind of inspired to play for you a composition that I wrote about motherly love.
0: Oh, 妈妈的爱。
2: Yeah, it's called 献给母亲的歌。
1: 献给母亲的歌。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这里是怀化通道的芋头洞寨，这里以鼓楼为龙头，小溪为中轴线，民居是龙身，风雨桥是龙尾，一个寨子就是一条龙。

0: 什么呀？这么好听啊！
1: 谢谢。我们唱的是侗族大歌。哦，侗族大歌呢，我们侗语叫嘎老。
0: 嘎，
1: 对，嘎就是歌的意思，哦，老呢就是古老和庞大的意思。哦，我们刚刚唱的是我们的布谷翠春哦。因为我们侗家人呢是饭养身，歌养心嘛，我们唱歌呢跟吃饭一样的重要。
0: 那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唱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听到风声呐，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唱风声。我们的劳动生活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可以唱劳动歌。

侗家人把他们对美好家园的理解都写进了歌里，代代相传，和谐共生。

0: 时通道会议的会址。1934年的冬天呢，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当时四面被围，生死一线。毛泽东主席啊，力主改变原先北上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这不是退，而是啊，选择了一条新路。
1: 那如果当时没有转呢？
0: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呢，在北上湘西的道路上，派了20万的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而我们中央红军呢，只有3万余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兵，可想而知，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伟大的长征胜利，更不会有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啊，通道虽小，但是在那一夜呢，他却把历史的轨道给掰正了。
1: 侗族大歌唱的是和谐共生，通道转兵争的就是活下去了。
0: 是啊，屈原在《离骚》里呢有一句话：“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呢，90多年前，在书院的那些人，他们选择心里所相信的，就不会畏惧前方所有的艰难险阻。上一代人把路走出来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如他们所愿。

0: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不倦他，他不厌你，彼此相伴，安安静静。
1: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朝他喊一声，他一定会给你回应。
2: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总有一种声音会等你很久很久。
3: 有人把声音留在山里，有人把歌声唱给后来的人，于是群山一直有回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 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8: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9: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0: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11: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2: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3: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4: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1: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8: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已经播出过半了。这段时间我在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心里好像生出了一些别样的情感。一边呢是厚重的精品历史剧，一边是同学们的赤诚和朝气。我们带着太平年的一些片段与同学们再次相聚，希望光影落下的瞬间，有一些答案可以从心底生出。
1: 最代表状态的非语言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2: 历史的残酷真实怎么和大众审美平衡？
3: 郭维最触动演员的是他哪一种人生处境？
0: 这些问题我会全部带到影视留声机的录制现场，交给我们太平年的主创团队们，他们会如何作答，就是我们要等的回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五代十国，有人说它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五十年换了八姓十四君，人命如草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但这个时代也有人在问，乱成这样了，还能不能好起来，怎么好起来？所以本期我们的主题叫荒室安邦，我们会从人吃人的荒原开始，走到一个武将出身的皇帝拜孔庙，这是一条从废墟里重建秩序的路。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欢迎我们剧中张彦泽的饰演者贾宏伟，欢迎您。哎呀，贾老师坐这儿我还有点害怕呢，我入戏太深了。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先用一段音乐来走进太平年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
1: 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将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2: 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所见状况，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3: 父帅，晋元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延寿。
4: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
3: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4: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5: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4: 好啊，有事。
6: 陆强在，
4: 放了他。
6: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4: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7: 泾元君，
8: 上门二郎，皆是我的骨肉。
4: 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其实这一段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热议，虎豹不相识，爱在人吃人，所以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这么有冲击力的视觉包括听觉的一个画面，是想提前给我们交代一下五代十国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吗？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9: 其实最早董文老师也写了几个开头，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剧本，他说我们这个故事叫做以离乱始，以太平终，他是从这个乱开始的。他说乱到什么程度，五代十国乱到人吃人两脚羊。两脚羊这个词儿，说实话在我看太平年剧本之前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查了，我觉得哎呀，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据史料记载，远比我们拍的恐怖很多。既然是要讲这个故事，那就要从头要讲到让人能够看明白，所以一上来就是人吃人，真正的人吃人。你要让大家看到，才能知道怎么从这个乱中找到秩序，回到太平。
0: 我一定要郑重地问一问我们本场的主角贾老师，您当时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直观感受是什么样的？
10: 我一开始是不相信，我当时在青岛拍一个戏，我看完这第一场之后，我完全不相信，正常嘛，虎毒不食子，我就出去玩去了。但是我就那天下午在海里边，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人能做出这种事儿呢？我就晚上回去一口气儿就把剧本看完了。原来这个是真的，而且呢，当你翻完这些史料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董卓老师写的已经很收敛了，真的比这个残酷百

0: 备，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现那么多。
1: 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也有同感。整个五代十国都没有怪制，就是如果出现一个大蛇，别的朝代可能会给他编个故事，但是在五代，如果出现一个这种大蛇，大家都冲上去把它吃了。因为真的是没有
0: 饿，
1: 真的是饿，就没有吃的。
2: 确实如您所言，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五代十国的这种鬼怪故事。因为剧里给出了答案了，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
1: 对，
2: 就是这种恐怖如斯的饥饿感好像一下子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包括音乐也给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是那种音色一点一点进到骨子里面，跟我们刚刚开场听的好像略有不同。这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3: 对，咱们就是开场听的那段是专辑里面的乱世人吃人，剧里这段呢，我们就用了这里面的一点点元素，我们用了很多古筝和古琴的一个很华丽的那种奏法。贾老师那个表演就是太入戏了，我们真的是不忍心去打搅。杨导也过来给了很多建议，就是说这儿我们就走氛围，那种华丽的那种炫技的东西咱们留到后边去。
0: 我这单独听了一下音乐，其实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雪然没有刻意的去描绘恐怖啊这种东西，有里边一定有这些技法技术的东西有，但其实你闭上眼睛你去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更多的感受到它是一种延伸。我觉得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一定有它主观的东西在里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它做这个音乐更高级的地方。
3: 嗯，贾老师说的特别对。我跟杨导之前做过三体的音乐，也是有很恐怖的部分的。这两个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啊狼来了，或者老虎要来了，我要很使劲儿去吓唬观众。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人跟我淡淡的说了一句，这整个村庄人已经被吃了。音乐其实是一种，就像贾老师说的，是悲悯啊。
2: 这个嗜血如命的将军，他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非常的跋扈嚣张用力勇猛，我觉得您这个处理也非常的高级。
0: 你说的这种传统可能是来自于别的影视剧中别的演员塑造过的这个角色，我们当然不能去抄他那个东西。我最后要达到的要求不是观众喜欢和不喜欢，我要做到的是让他们相信。当时我上公安部那个网站，咱们有那个 A 级通缉令重大刑事犯罪的那个，我觉得这一类人呢，他们的面相啊或者眉宇之间跟张彦泽的那个杀戮的气质是有相近的地方。
2: 什么特点呢？
0: 很冷漠，
1: 无所谓。
0: 对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啊，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你说把他这个东西单独用到张彦泽身上，他是一方结帅，权力很大，这个又显得很小气。所以我又从运动员身上，他们在比赛过程中都有这种瞬间。你看 C 罗他在罚一个点球的时候，他的那种专注，他看着对方的门将，他的那种呼吸，他的神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拿过来。包括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假如说狮子现在离咱们俩这个距离，他不用说什么，他待在这儿你就很害怕，所以就杂七杂八的最后柔和在一起，呈现出张彦泽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1: 这个我挺感动，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沙漠里面拍东西啊，我们都会用那个鼓风机什么的，那个其实那个汤里面都是大泥巴，而且要把那个东西拍的有感觉，还要往里面倒色素，所以他每次喝的时候吧，我在监视器前面就会这种感觉。
2: 他喝您反胃，
1: 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哦，
0: 我们拍完吃人这场戏啊，导演的一个阿姨，是当地人来探班，带了一锅羊肉。阿姨特别热情，说来给你们炖的那个羊肉，你吃啊。当时刚从那个镜头下来，我和导演迟疑了一瞬间。
1: 对，
0: 其实这个迟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都相信了刚才拍的那个东西，所以才有这种迟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观众到时候看见呢，会比我们这个反应强烈百倍。
2: 嗯，我们刚刚通过聊天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兵祸的残酷冷漠。当然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匡世安邦啊，所以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群体了，就是我们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在这个混乱的时空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是何意？
1: 此门缺明德，不得之人不得入此门。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移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 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
2: 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 自然获端。

0: 金花银人来我朝善务，非禁足宗亲不可得。本王如何得来？
1: 不在之前，出使上金，有人所赠。陛下所赐，
2: 还不快快下马！

0: 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
1: 天子，请你家富裕侯暂居开封府衙，以待天子驾临。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但是。 人老了，背会了，也啰嗦了，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此天子是要下前请罪的，死人是请不了罪的。

0: 在我心目当中，这场戏是利和理，是道和暴，是破坏和秩序的对峙，非常非常有张力。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好像历史上是没有城门对峙这一场戏的。
1: 他跟冯道在历史上，他俩虽然没有城门这一场的对峙，但是他俩真的是见过面，他俩一定见过面，而且是有记载的。
2: 同朝为臣是一定见过面。对，其实我看的那个书里面记载，每一个人来，其实冯道都有不同的，他还有站在门口骂人家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那个记载吧。那么冯道带着一群文臣把持在这个朝政里面，他让这个破机器还能非常非常困难的在运转，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中国文人这个士大夫这个阶层啊，他有一个责任，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我要应有的责任。我宁愿相信冯道就是这么想的。
1: 冯道在这个戏中代表的是普世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天道。你看那个场景，把它放在一个高位，我觉得都是特别契合这个主题的。这场戏我觉得完成度很好，我很喜欢。
2: 从张彦泽角度来说，你说这老头真想一刀给他砍了，对吧？
1: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2: 你看他金花银准都爆出来了，那说明人家耶律德光也是需要他的，他里面复杂的情绪就通过这种对峙能够展现出来。
0: 那贾老师，这一场戏我看到您还是拿着一个小小的那个银壶是吧？
1: 小金壶啊，
0: 小金壶。我看您每一场戏好像几乎都有那个金壶，包括一开始杀人如麻的镜头，这是您一个设计吗？
1: 对，不是第一次见导演，就有这个设计。因为张彦泽他在山西出生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喝醋，导演。后来从醋地域习惯又衍生出，我说哎，我可不可以把它加在跟杀戮有关，也是给观众一个视听的一个信号嘛。最后观众都读懂了，他每次杀人前他都会喝，他要不杀的话呢，他是只闻一下
3: 收起来。
1: 你看这场戏是只闻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设计最后是成功的。我们编剧董哲老师去剧组看这个回放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醋，哎，他说你这个加的挺好的，古代行军的时候这个醋啊很重要，它可以消炎，可以给兵器除锈。他有时候他这个盐呢不好拿，他就把醋啊倒在一些小的纱布上，有时候做饭怕没有味道，就把这个小布啊绞下来一块放到这个菜里边，反正就这么用了吧。
0: 哎，悄悄问一句，那要是没醋了，是不是张彦泽就不杀人了呀？
2: 看，
1: 照杀不误。
0: 刚想说没收您的小金壶。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当中，除了那种肃杀的氛围，还有一点游牧民族的感觉，这也是您精心处理过的，是吗？
3: 我们其实一开始设计这场戏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只是就是冯道面对一个军队做一个那种战争感觉的这个音乐，它就没什么意思。那块应该是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导演就提到说，我们可以用点这种就是像蒙古长调的这种唱法的东西，其实就是给这个军队一个文明的生命力，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天地观，有自己的就是历史厚度。导演当时提示说，雪儿你看看能不能给这个契丹一点这种就是战歌的元素，就是有那个重鼓咚咚，然后有人在那儿喊，就是有一种又神秘又远古，有一种那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块儿，就是它又有一个民族的这种厚度的同时，它又有这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冯道当时看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来了。
0: 冯道这一生守着一个破朝廷，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数字。围绕这个人物，我们也做了一段短片，叫做《冯道眼中的汴梁》。我们用视觉来还原了那个天阶踏进公卿谷的汴梁城，一起来欣赏一下。
4: 天阶曾是天下中轴，如今殿道的是百姓枯骨。冯道站在城楼一角，目光穿过烽烟与废墟，看见的不是一座城的陷落，而是一个个无法预知的命运的降临。朝堂可倾覆，君王可更迭，但百姓的炊烟不能断，他 他守着一个破朝廷，心里装着天下的生计，君王如流水，城头频换旗的乱世，他留在原地，不为忠于一姓，只为托举起一夜闻名的孤舟。汴梁残了，但冯道还在，他在，秩序便在，他在，安邦可待。这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以微末身躯抵抗历史车轮碾过的人性弧光。可他只说，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0: 刚刚这场城门的戏让我们小小的痛快了一下，感觉到了这种中原人的气血。但接下来这场戏，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会出一口恶气啊！不针对这个贾老师，
1: 怎么可以针对我？没事，来吧，
0: 来，我们看一看。
5: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一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州郡，能摧万军，却不能行人话，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恕，宁身死功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6: 哪里来的黄口小儿，
7: 敢在这胡言乱语，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8: 贵人，
7: 皇后如此胡乱说话，
9: 不能放过。快，让先人过
10: 礼，尽快撤回。训斥几句，训斥几句
9: 也没事了。走，
8: 贵人，
11: 皇子一
8: 传。贵人，
12: 贵人，保护陛下。
3: 这底下全是辫子乐，只不过就是混在了那个，你也知道，你混在那些里面听不出来。
2: 对啊，这笑是我叫的。
3: 哦，这样，
2: 刚刚那笑是我叫的。我都是后期做的，我说怎么缺声笑，我来
0: 自己笑。
13: 也一定是有的，先求实策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

0: 太精彩了。他又拿醋壶了，你是不是本来想杀人的？
1: 没杀成，
2: 没得逞吗？
0: 就在这段之前啊，我觉得九郎好天真啊，特别不谙世事的一个少年。但这一段我还有点佩服他了。而且这一段戏，我觉得朝堂上面好混乱，这是怎么调度的？
3: 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也很难。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有一些设想，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场戏呢，我特意提前就设计，我说全戏只有这一场戏，光是从上面来的，顶光，全部的氛围啊，我要压得暗暗的，我就要那种从上面压迫的，然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个顶光，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狰狞。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让这个调度能够成功，就是从有秩序的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状态去表现的话，你很难去体会到这种荒诞。你有的东西啊，你不能讲得太清楚，你要把这个东西稍微的给它揉的，让观众跟它的距离远一点。所以我就突然间我想，我说从这个大家往前冲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五格，大家都有点模模糊糊的，你看也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又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种抽离感中，完成这段荒诞的朝堂上面的这种厮杀。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表演，我觉得那场戏里面每个人啊都会跑过来找我，导演这场戏我要这么演，真是，然后我说都要跟你聊，我说那东勇老师你我就站着不动，然后我睡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0: 哎，这真的是一场极其精彩的群戏。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拿那个扔白鱼，然后被水球啪挡那么一下。
3: 这都是他的设计，对，这很好玩。
0: 都是贾老师的设计。
4: 最一开始董老师写的

0: 剧本它只提供了你现在所看见的台词，结果是有的，钱红处捅了张彦泽，但是钱红处怎么捅张彦泽，这个
1: 过程确实都是
0: 过程没有。其实作为演员来说，特别不喜欢看到的一种剧本是什么啊？张彦泽这个时候怎么怎么笑了一下，扭头往哪儿看了一下，往哪儿走了一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所以当董哲老师把结构和结果提供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丰富一下血肉。我在想以前看新闻的时候啊，经常看有一些地方开会啊，特别正式的会议啊，大家都西装革履的，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起来怎么，然后还有人在后边拿鞋一扔，到现场我一看，我说导演，我能不能拿这个护板砸这个钱红处啊？他说这个可以有。我说我砸吧，我还得真砸，我怕我到时候我把他给砸坏了，砸不准。导演什么都没说，道具，道具来了，说你马上就按照这个原样，你给我做一个材质稍微轻一点的。道具说多长时间？能做好？他导演说4小时，不行2小时，回去就拿过来了。当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其实所有的人物的行为，他都有根据了。你比方说，有水球帮他挡的，有在底下躲的，有在旁边笑的，有来拉偏架的，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有机的东西。其实董哲老师的剧本写的已经很筋道了，我可能整个剧本我就改动了一两句台词吧。这一场有一句，就是最后我拍着这个钱红处的脸，我说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
2: 我很想尝。
3: 这是您自己加的？
1: 对，
0: 我跟导演商量
1: 商量的。
0: 我想了一个礼拜，他原来剧本写的是南方来的小孩如何如何，
1: 对对，
0: 也是表达当时张彦泽的一种情绪。
1: 小毛头，你敢在这儿撒野，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0: 我可能我的习惯，我的标准，我认为什么是好台词，当这句台词放在这个戏里边，只有你一个人说合适的时候，才是属于这个人物独属的台词。我就想出了那一句，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句话只有张彦泽说合适。其实当时很乱，那个收音收不下来，我们是后期配音把闻他的这一声给配出来了，他就有张彦泽身上的这种动物性。而且其实我演之前我没跟白宇说，我当时我去闻他那一下，你现在你看那个，对，他有一个特别生理的一个反应，有这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都不是排练能排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喜欢这种
1: 现场
0: 的这种鲜活的东西。
3: 其实不光是现场的这种混沌迷离的感觉，音乐也是给我们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可能神志模糊的，但是又很神秘，甚至有点电子的这种感觉。
0: 你现在想，导演要是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的话，那就跟街边流氓打架的特别像，太实了，没有空间，
3: 太白不高级了。
4: 对，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电子，然后也是征求导演意见，然后导演用电子啊，就大胆用。我们这儿要用氛围推进，不用旋律，就是让那个音乐就像一层压力一样啊往上推。就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分轨，让大家感受一下
3: 啊。
4: 其实一开始大家听不出来这么多声音，但我们可以仔细听听里面的这个，有这种像压力一样的这种，就是电子合成器，还有低音这 piano 这个钢琴交响乐打管子，然后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有像这个心跳，
0: 放的我都只想喝醋了。
3: 这种
4: 特别着急的这种，对，快速的这种节拍，还有这种鼓点儿，
2: 杠杠杠，
4: 所有东西拧在一起，就一直往上推，它就像跟你那个坐飞机，然后耳朵那种物理上的一种反应似的。

0: 一直推到前方处，把那一刀捅过去，戛然而止。
1: 他演得很投入，
2: 真的真的好。
1: 对，声音也是特别重要的表演的一部分。
2: 对，我记得当时最早的时候啊，就是他在这场戏里面不是这种感觉，他配了一些紧张的音乐吧。我们俩就在这探讨，他说这种戏不敢用电子。我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他合适，最合适什么就用什么。我说人家不敢用，我们就一定要用。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也都选择了用电子，用气氛。他可能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古装戏的诠释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合适，它就是能把氛围感、气氛感给它烘托出来。
3: 这音乐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做了一个很恐怖的，但是又没有逻辑的噩梦。
4: 它甚至有一种就是物理上的压迫感，就是所有的频段一点一点张开，一点一点张开，扑到你的耳朵上，然后那种就物理上给的压力。
3: 杨导，您没事就让雪然给您吼一个叫一个什么的，您这笑自己笑多少声啊？
2: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在机房里混录，其实三体的有好多声音都是我的事儿，什么喘个气儿，就这些。然后呢，我就在机房混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缺了点什么。然后石松贵跟着，
5: 对，
2: 我在想，这不行，得来一下，得来一下。
3: 笑多少个版本？
2: 好多版本，就是有高的，有低的，有什么各种，什么都有。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声音，弄完之后一个一个试完之后，这挺好，我就觉得那个能把他那种神经质给他体现出来，但又很短又很小，就那一下。对，所以每次我在混录的时候净干这事儿了好多。
3: 咱也算报了个小仇了哈。刀我们已经拔过了，朝堂上所有的人都在等一个结果，但是冯道没有在等。面对耶律德光，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来看一看。
6: 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
7: 令公总揽汴梁军政，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
6: 惭愧，冯道难为无米之炊。
8: 内外库实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
6: 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是天下。
8: 缺什么？
6: 缺一个朝廷，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播化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积领仓食，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
8: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6: 你能做得到吗？
8: 蒙臣何在？
9: 陛下，臣在。
8: 小玉恭迎内外，南北各臣，
9: 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帐决断。
8: 臣奉诏。令公可否
6: 短兵入城，给假三日，强忍破门而入，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8: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6: 陛下言重了，但此时你说上一句， 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2: 这是转
8: 到底想要什么？
4: 转成那个。

0: 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1: 今有司堪罪，查张彦泽者，攀比耗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围虐，涂炭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
0: 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尊，悖逆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截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十二，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
2: 进攻海之波，魏德能迎其恶，据特大监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送北市，名正典刑，纪扬名誉，告御四方。这段对话在网上热度还挺高的，要一个朝廷，音乐也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这段创作过程是不是还挺坎坷的？
3: 这段完全是第一个对着画面去写的这么一个主题，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这首曲子叫一个朝廷苍生，主要就是讲那种苦难和追求太平路上那种艰难。我可以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怎么回事。当时是这样，导演发给我一个差不多15分钟长的片花，里面有这段戏。当时反应就是哇塞，就一下被冯导缺一个朝廷那句话触动了，而且我就感觉这好像是整个片子的一个。 特别核心的一个主题，当时就坐到钢琴前，就一边弹就一边哼，就像一个呻吟似的。

就是其实看到冯道的那个表演是很，他是很疲惫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种艰难的感觉，就是，嗯。

0: 然后当时就是说还谈了比较长，然后我太太呢就在旁边就拿那个手机给我录下来了，直接就发给那导演了。导演就是当时听到那个旋律也挺喜欢的，所以我们这个旋律就是很早就等于是定下来的一个
1: 第一个、
0: 挺早的主题、
2: 确实这段音乐给我的感觉里面就是一声叹息，中间带着几多不易，但是又有一丝慈悲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场戏我印象特别深，拍这场戏的时候砸得您疼不疼啊，贾老师？
3: 特别疼哦。我可能拍这个戏唯一受伤的就是这场戏。旁边那些演员吧，可能下意识的他不会往你脸上砸。我觉得要不往脸上砸吧，又达不到要求，有点失真。我就自己拿了一个给他们做示范，我没事使劲砸，哐一下，结果自己把自己砸个口，但也没有大碍吧。这场戏我觉得也挺好的，再加上这个画面和音乐的辅助，给大家解了一口恶气。
1: 上去之前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想的感觉？他就两个字，害怕。他真害怕。他说你试试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砸到哪儿。但是我说那你会怎样的？他说没办法。
3: 生理性害怕，你把谁绑那儿扔石头他都害怕。但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3: 只能这样，
1: 对，
3: 认了。
1: 如果拍别的戏的话，你就可以拿一些软的东西，比如说菜叶子呀什么，就这些东西砸。但那个时候连粮食都没有，它其实没什么可试。哦，
3: 这个细节特别好啊。后来网上观众说，哎呀，这个是个良心剧，没有扔什么鸡蛋呀菜叶子，对不起，
2: 没有，
1: 没得吃。
3: 那个时候真没有，
1: 没得吃。所以找到的东西都是物件，什么瓦片了，让道具去翻模翻成软一点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群众演员在那表演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你不知道他们在

0: 即兴的时候捡起来是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其实说实话我比你还紧张。
2: 我们都紧张。
1: 贾老师，其实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我还提前征集了一下我们很多影视专业同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想问您的，说想问一下贾宏伟老师，除了台词，您认为张彦泽内心深处最能代表他状态的一种非语言的声音是什么？
3: 非语言的声音应该是一个人走在未冻时的冰面发出的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如履薄冰，我觉得这个挺能形容他心里的状态，而且是带着一堆人走在这个未冻时的冰面上发出的那种吱嘎声。
1: 这个答案也很高级，
3: 历史给人想象的空间太多了。我特别想知道的在史实里边都没有答案，靠你自己去想吧。
1: 谢谢贾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张彦泽这个角色，从历史也好，从您演的心境也好等等，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故事，谢谢您给我们诠释的张彦泽。
3: 谢谢。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精彩内容继续。但知经考试莫要问前程，这首很多年轻人奉为座右铭的诗其实就是冯道所写，也是他一直践行的务实之路。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给中原换得了一点喘息的空间。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呢，也即将为这里带来真正的曙光，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3: 没人臣者，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4: 金贵和元朗随我解决。
5: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6: 好。

0: 我们欢迎周太祖郭威的扮演者蒋凯老师，欢迎您，蒋老师，欢迎您。哎呀，久别重逢了哈，
1: 久别，
2: 好久不见哥，
3: 好久不见。
0: 来，请坐。嗯。其实刚刚您那个一气呵成下马的动作，很多人都觉得特别帅，是跟张燕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将军形象。而且听说您特别喜欢跑步，您觉得您平时这个习惯对于演这个将军有什么帮助吗？
1: 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也是，不但是锻炼身体，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演员要保持体型嘛，还有要拍戏需要体力，我觉得积攒这种能量不是很重要。
0: 难怪您走的步履生风的。
1: 对，大家都说，网上说都是龙行虎步。
0: 其实我们的剧播出之后，您饰演的郭威得到了特别多观众的喜爱，就是很多的网友自发的去祭拜、去献花，还把献下太平年的一杯热酒放到了他的这个陵墓面前。从都指挥使走上皇帝的交椅，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史书上只留下了非常简单的五个字，很有力度，应如无冕者。我们来看一看。

0: 请忠实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禄，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1: 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雀儿殊死一战。
2: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0: 这一段，包括我都非常非常的心疼。我还去网上搜了好多，看有没有什么花絮等等，还搜到了一个您1分多钟的一个版本。这场戏当时是怎么拍的？这个血和泪同时流下来，这个太厉害了。
1: 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作为我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导演就说要服化道都准备好，说你感觉自己感觉要可以的话就拍。因为我当时要把那个血滴到鼻子里，要仰着头，等你预备可以开始的时候，那你的眼泪要和鼻血一块流下来。当时我们拍了，应该是导演拍了2条是吧，第一条好像没在一块流下来。
2: 对对对，都不止2条，因为这东西要配合，弄了、确实弄了好几遍。
1: 最后那一遍是鼻血跟眼泪一块出来。因为当时开战嘛，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好怎么说，是开战嘛，还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他说这三个字。当我把血和那个眼泪一块流出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开战嘛。
2: 这场戏的那个戏核是那个痛，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能够既能传递出这个痛字，你又不是那种撒骨血的方式去演，如果此处能见血，痛到血都出来了，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一块商量完了之后，蒋老师说那咱就流个鼻血。
1: 对，很难，因为你要酝酿自己的情绪，又要保证血是外面来的，要从一块流下来。
2: 对，
1: 确实很难，要排除一切干扰。
2: 一般你比如说你要是光演这场戏的时候，你要去控制眼泪啊那些，其实就它还好，它有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非常难。
1: 好多观众说心是真正的碎了。
3: 我一般看就是不哭的，但是我看那场戏真的哭了。
0: 是不是也是痛到你心里了，写音乐才这么有灵感？
3: 是。
2: 我从第一集我就跟他说，这那个地方我有个设计，我说我需要一个，虽然是一场杀人的戏，但其实处理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是残酷的啊，也可以是惊恐的，但是我说我想要一种悲伤的啊，是用空灵的女人的声音哼唱出来，她要和画面上的那些血腥的残忍的东西碰撞出一个感受出来。虽然她面临的死亡的恐怖，但是我想让观众能体会到那种悲伤的感觉。我就逼着雪然，我说你在这给我哼一段。
0: 他是男生，他怎么哼女生啊？
3: 对，但是哼那个旋律。我们经常就是，比如杨导让我哼一什么，我就哼，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弦乐啊，然后我再哼一个，这是管乐，然后叫梆梆梆，就但是杨导都能听得懂。
2: 当时三体有一个帮我们哼歌的那个女生，我说我就要那个声音。
3: 对，
2: 然后他就专门找了那个女生。然后哼完了之后，第二天给我们大概6-7个选择，然后我们再从这里面选出一个来。
3: 对，我还可以说一下那个旋律最后是怎么写出来杨导想要的那个旋律的。
0: 来，有请。

0: 他就很冷，然后就像冷冰冰的一个旁观者去塑造这场戏的一个旋律。
1: 确实感觉一下两相对比，第二种就是那种悠悠的冷冷的，但是那种无力的破碎的感觉特别强烈。我真的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经典了。您自己在后来反看《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有觉得哪一段音乐跟您的演绎特别的契合，一下击中您的吗？
2: 就是到孔庙去那场戏，那个音乐一起来之后，再加上旁白，我突然感觉哇，太对了。
3: 有没有一种觉得其实是我演得很好？
2: 是吗？啊，对对对，
1: 都是。我们正好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段来。
4: 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迟报，还请令公亲启。
5: 陛下没有回銮，反倒一路向东去。
6: 銮驾要去曲阜。吾等四朝不亦想过去耳，竟是朕主。
7: 公元952年，即广顺2年，国威夜曲阜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封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8: 管家，
7: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国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使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6: 陛下，屈服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令公，朕有一疑，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 越衣食，越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辱；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辱。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朕若以儒治国， 可保万世太平。陛下，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

0: 千年太平能报吗？
1: 千年太平，圣人已报不得。
0: 百年太平能报？
1: 须去做，方知晓。

0: 这段戏应该是太平年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
1: 嗯、是的。
0: 而且冯涛看见郭威眼睛都睁开了，完全焕然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了这么多片段，难得有一种清正的感觉。这是在这一段才头一次出现这种明亮的音色吗？
1: 这条旋律叫《太平年序章》，它的旋律和有一条叫《太平年日出》是同一个主题旋律。整个的这个主旋律，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愿景。每次我们就遇到这种历史在正向的进程上有一个正向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去用这个旋律。郭威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有武有文，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这个序章这个变奏呢，做的他是有鼓有交响乐，比较洪亮。然后换到日出呢，就更文一点，他就更纯粹一点，更多的一个愿景啊。所以正好是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共用这么一个很有希望感的旋律啊，
2: 都是真的好听，
1: 太好，谢谢。
0: 我相信您觉得这段印象深刻，除了音乐，您对这一段拍的应该也很有感触吧？
2: 他从孔庙回来之后，突然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去向老师求教。我觉得整个旋律包括导演拍的，包括我们演的那个感觉氛围是对的。
0: 当时还真的去了孔庙是吧？
3: 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仅要有仪式感，你还要有真诚感。我们是真的去了孔庙，当然没有去曲阜啊，在浙江境内还有一个孔庙，我也是真的孔庙。
2: 我当时都没想到导演能演
1: 对导演
2: 演我的对手，我当时一看吓一跳。、
0: 导演您在这剧里好忙啊，又要导又要配声音，还要客串演员。
3: 我想这主要是台词也不多，我想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是不是可以来一下。实际上情况是真的有很多台词，本来我是之前把台词去掉，我是想用旁白来说的嘛，结果我不知道这谁干的，就是说杨
0: 夹杂了点私怨，
3: 对，导演你来演，我们觉得那个台词还是拿回来吧。我在现场哎呀给我尴尬，就我从头天晚上就开始背那点词儿啊，文言文我又记不太清楚。从剧组出发到那个地方要2个多小时，我在路上又背，最后我觉得我背下来了。等到那个摄影机一开机，副导演喊开始，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这什么词儿来着？所以我后来我就说我太佩服演员了，就是这么难的词，他们又要表意，又要把它背下来，还要把它说清楚，很难很难。当然我也演了啊，演完之后我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就把它还是回到了那个旁白来处理。
0: 我们经常说论儒啊，好多可能会大而论道，比如说仁义礼智信，但是这一段两个人的交谈是真的给出了一个直抵人心的答案，关乎生死，关乎忧乐，关乎衣食，关乎人心。
2: 关键我还是像个小学生一样在求教，这个感觉还是对的。就是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就问他如何治天下，这场戏不知道怎么演。等到了孔庙，我记得我当时我是背着手的，等看到孔子之后，我突然就把手放下来了。那时候我好像知道自己何为儒那场戏到底怎么演了，
0: 就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指引着我该往这个方向走，我该找到这种状态。
2: 因为我跨到第一道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看着导演给我跪下之后，我当时觉得还挺高兴的。你终于给我跪下了。反正等到那道门的时候，看到孔子的圣像，我突然间感觉应该要把手放下了，应该跪下了，很虔诚的跪下，找到了另外一场戏的感觉，也找到了这场戏的感觉。
3: 这个戏呢，它是一颗一颗的珍珠穿起来的。我觉得第一个最亮的色的珍珠是太阳那场戏，那么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珍珠，它代表着人物的弧光啊、

0: 什么什么，但是到了郭威去孔庙这场戏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看到了这个戏核，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就在这场戏里说出来了。冯道和郭威论儒这场戏呢，那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要拍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希望是一缕阳光从背后照进来，两个人沐浴在那个阳光中暖暖的，他们在阳光中去谈着对未来的一个设想。我就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希望把这个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出来，它能给人观众带来一种希望感。
1: 对，
2: 我们感受到郭威用一辈子完成了一个从武将到人君的转变，但是历史走到这里呢，这位老人可能也要歇一歇了，我们来看看。

山之故，怎得不再歇？江山社稷，不是长江大街，也不是兵马钱粮，是水寒之虐，赈灾的官铺，是下岗人家的隔夜凉米，是勤劳可得富贵，梁山能兴天下的太平年。

0: 阿爹，好好学习。
1: 正好，正好，正好。郭威下线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惋惜，
2: 非常难受。
1: 就这位帝王在遭受了世间那么大的恶意之后，但是还是报以最大的善。而且他临终的时候，旁边放的不是剑，也不是印，是一本书，是吗？
2: 嗯，对，记得有一本书是放在胸前的啊，他一直在学习。
1: 对，他一直在学剑，因为其他的皇帝都在讲的是武力，只有郭威他在寻找。
2: 寻找一个方式，怎么能够用书里的东西把国家找回来，把秩序找回来。所以经常会让那本书学习。冯道跟他说的"须居作，方知晓"。
1: 对，
2: 所以他永远是拿了一本书，这给他的课题。他一直是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到现在那里头的台词我还记得，说"江山社稷不是长枪大剑，不是千辆兵马，是。" 水旷之年，朕在的官府，是老百姓家隔夜的粮米，是勤劳能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的太平年景。哎，我到现在我台词一直都记着，正面的那场戏对我来说也是感触很深，我是非常喜欢的。就那正好是他一滴眼泪流下来，带着惋惜。
1: 董哲老师剧本中的对。 郭威、郭荣的描写啊，他有很多时候除了表演之外，除了台词之外，他有很多是从环境上的描写。他就说郭威、郭荣连油灯都不舍得用，所以我们是特意在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在他们的晚上的这种小店里面，还是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几乎都。

0: 很少见的烛光，只有在拍郭威和郭荣的环境的时候是月光。除了光线陈设能够表现出郭威郭荣他们在这个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节俭，同时又是那种心力憔悴的这种感受。
1: 我知道是导演让一颗眼泪流下来是特写，没想到后面还灯也灭了，感觉配合起来真的非常精彩。
0: 其实是不舍，对吧？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嗯，啊，那个太平年景我没有看到，嗯，
1: 留恋和不舍，嗯，
2: 他是以慈悲来对待众生。这点在五代十国那个环境当中太难得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因为他有兵权，他可以改变一切，嗯，但他没有那么去做。嗯，
2: 最后我也想替这个同学们向您提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问蒋凯老师，郭威这个角色呢，既有枭雄谋略，又心怀天下百姓，有着复杂的多重底色。您在读懂人物的过程当中，最能共情、最触动您内心的是他身上的哪一种人生处境？
1: 应该有三场戏。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场是全家168口人被杀了，他见了皇后之后拿到了诏书，他是没有去复仇去报复，而是用克制去换得百姓换得天下的安稳。我觉得他的克制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他的平凡，我们演那场戏，导演就是我赤饼那场戏，我当时演这个父亲的时候，是不是以一个皇帝跟儿子说话，
0: 我们有点像拍生活戏的感觉。
1: 哦，对，这就是生活一样，就像一个老父亲跟自己的孩子在聊天，在惜别。还有他临终那场戏，对我来说也是感触很深。郭威这个人物是多侧面的，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但一直苦苦的在追求自己如何去治理天下。
0: 他是整个这部戏的这个转折点，从他开始大家要寻找秩序，所以郭威是一个在五代中也，其实在历史中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皇帝。
2: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四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一程中原的声音之路，从开始的一口醋、一把刀、一座城门口的对峙开始，我们听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在破碎当中重新拼出一个匡时安邦。今天这几个片段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半部中原的声音史。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离开中原去往吴越，在那里有一位少年从水乡泽国走来，最终选择把13州大地交还给天下。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屏幕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接下来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叫崩块，复原先只能碰上一次吧。
1: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赵奶奶 WCC 之路恐怕也就止步于此了。我也曾追风跟
2: 雨两桥，你现在身体状况，你压根就去不了训练营。有些声
3: 音让我再看看你的手抖，放下看看，你还拧过方，就看时
4: 光的纸满，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赌我一个未来，在这趟
1: 外前间你的新家
4: 记得吃早餐啊，你好瘦。
1: 吴教练，
4: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练？
3: 上去下，
5: 魔方有4325亿亿种组合，你需要做的就是在无数条路中找到最近的那条路。

0: 我的家人跟我这样说，
1: 但妈妈你是最棒的了，这个年龄了谁像你那么去挑战。我说妈妈你要这样想，你要不是靠这个吃饭，你不是以这个为生计，你是玩玩的，你要玩得开心。

0: 你能找到他，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时间，
1: 脑袋里有两颗子。
0: 空间，你走过的所有路，
2: 我要帮到咱们他的心愿，
0: 都会被压缩在一个瞬间，而你就是这个瞬间的原力。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一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一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出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令夕，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8: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在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

0: 他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1: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0: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被侵袭，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0: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6: 没错，
0: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背液，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呢是8月8号啊，不知道今天的你脑海里会不会突然浮现出一些关于夏天、关于热血和汗水的画面？
1: 当然，哎，那一年的这个日子，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骄傲，什么叫团结，什么叫做我自己，哪怕世界说我渺小。
0: 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啊，但是当年那些沸腾的夜晚，那些呐喊与欢呼早已沉淀成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不只属于赛场，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里拼尽全力的人。
1: 没错，其实我们节目也经常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有人在留言

0: 当中说我想改变但有点怕，也有人呢说我想坚持但是有点累。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汗水滑落的时刻和独自奋斗的夜晚没有一个是白费的。
1: 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想用一首我会用尽全力奔跑来做我们的开场曲，因为它唱的是奔跑和燃烧，也是追着光把迷茫照亮，所以我们想把它送给每一个正在路上正在发光的你。
0: 是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像那个夏天一样无畏坚定一往无前，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自由飞翔1313，他说，海洋哥哥，韵熙姐姐，我想点一首汪正正的超越梦想。梦想是一盏灯，用心点燃便可照亮成功的大道。梦想是最忠诚的朋友，用心呵护便可了解成功的奥秘。梦想是晨曦中的露珠，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心中有梦，就有无尽的力量去迎接挑战。哎呀，这是写了一首诗啊。
0: 对，嗯，我太喜欢这位朋友身上那种热腾腾的冲劲儿，真的太棒了。人家不都说嘛，心里揣着光的人走到哪儿都不慌。
1: 是，这人呢要是心里装着目标和实打实的梦想，哪怕路啊再弯弯绕啊，再充满崎岖，咱也会知道该往哪儿走。
0: 是的，咱心里有方向就不怕路远。那我们就迎着这首超越梦想，跟着充满力量的鼓点，一路开门见山往前冲。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吴书信留言说，今年呢我们公司团建部门呢要出节目，大家最后选了首闪耀动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带劲啊，听着它连平时最内向的小刘都会跟着扭。排练那几天啊，办公室笑声不断，上台那天我们穿着亮片 T 恤跳完，台下掌声特别响。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们跳得有多好啊，就是觉得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挺热闹的，生活需要这种时刻，让你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是的，哎呀，咱平时上班都绷得很紧，天天盯着进度，盯着报表，难得可以不用管职级，然后也不用想 KPI， 凑在一块儿排节目，热闹一下，感觉这种方式其实也非常的解压。
0: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其实如果说你还有一帮朋友，大家伙能够聚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也许这疲惫跟烦躁他能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偶尔也试一试，你会发现效果也是杠杠的。
1: 是的，我们就赶快把这首《闪耀动起来》送给书信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你们永远可以有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让黑暗守护平静的夜晚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是安徽宣城的杨平凤，今天想给儿子汤凯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想对他说，儿子，这是你不在家的第56天，妈妈每天晚上6点准时坐在电视机旁边陪你一起看《我的爱对你说》，你一定要学会坚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爸爸妈妈都很爱你，也非常的想你，宝贝，你永远是爸妈的骄傲。哎呦，
2: 平凤姐的这份心意挺暖的，就孩子不在家的56天，
3: 记得这么清楚，哎，
2: 每天准点守在我们电视机前，说是陪孩子一块干节目，其实就是隔着屏幕跟孩子凑同一份念想。其实当了父母之后，你才会明白，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嫌他太闹腾了，但是要真出门历练了，心里天天都会记挂着，然后把这些惦念会悄悄地藏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细碎的小事儿当中。
1: 我们也想对汤凯说，你听到妈妈对你说的话了吗？家里一直牵挂着你呢，所以在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们的骄傲。我们赶紧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湖北的李琴宇留言说，我从小是一个体渣，那身体的体啊，三点水那个渣，什么意思呢？慢慢往下听啊。嗯，结果上次体测，三个室友放着勇往前冲啊，轮流陪我跑，竟然帮我冲出了大学最好成绩。现在可好，老师太看得起我，直接把我拉进校运动会报了长跑。填这首歌送给那几位室友，真被他们坑惨了。证明有实力啊，陪跑就能跑出这么好的成绩来。
1: 对，真的我觉得特别可爱啊，别人躲都躲不及的长跑，你就这么被三个神仙室友硬生生的给安排上了
0: 啊。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陪我们一块疯啊一块傻的那些朋友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嗯，不管成绩怎么样，这段回忆一定特别的美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南平顶山的薛武留言了，他说上大学那会儿呢，我们全班都是男的，大家干脆把男儿当自强定成了班歌啊，想想真让人哭笑不得。今天呢，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们，大伙儿现在还好吗？
3: 这位朋友一定要再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是什么专业的。
0: 对，
3: 仔细想一想也挺好的，就男生们凑在一块虽然看着很粗糙，但是男孩子之间那种直来直往比较粗线条的相处更能够攒下简单纯粹的交情
0: 啊。不管在哪儿啊，那首班歌永远都在，而且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男生班里边肯定是阳刚之气特别足，兄弟情谊一定也是特别好，是不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咱们一块儿来听这首你们班的班歌《男儿当自强》。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阿东留言说，朋友老赵去年开始跑马拉松，47、8的人了，膝盖还不太好，我们都劝他别折腾，他说就想试试。今年春天他真跑完了一场半马，冲线时一瘸一拐的，但笑得跟小孩似的。他发朋友圈说，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较劲儿。想点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有那么几回咬着牙把想干的事儿干成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全力以赴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的在活着。
1: 其实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很容易就会活成什么呢？哎，差不多就得了，这种状态就是怕麻烦，怕折腾，遇到想做的事儿呢，可能要

0: 先往后退那么几步，想想算了。哎，但是人家老赵这份就想试试的心态，我觉得挺好的。哎，做什么事呢？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一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这个过程呢费点劲儿。我觉得这份敢较真儿，敢往前冲的状态是非常鲜活的。
1: 是的，我们总说要把握当下，其实要把握的就是一个一个能够全力以赴的瞬间，因为认真往前冲的每一刻都是在实实在在的活着。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大家。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队。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深圳的肖乐林留言说，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我期待啊，之前去影院看《飞驰人生2》，到片尾听到这首歌，眼泪直接飙出来了。看到59分57秒那个数字，真觉得那是张弛对自己最好的释怀，这歌太有劲了，我想再听听。
4: 我觉得乐林说的我太同意了。我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就那个时间数字一出来，浑身发麻。而且那一瞬间就觉得，其实人拼到最后，真的不是输赢。很多时候就是想给自己多年的一个执念、一个交代。
3: 是，就以前我们总觉得说释怀就是什么，就算了，哎，得了，就这样吧，是吧？不较劲了。后来慢慢的我才明白，真正的释怀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我拼尽全力了，我没糊弄我自己。至于结果怎么样？ 我都能坦然接受。 嗯，我们就把这首《我期待》送给乐林，也送给所有的朋友。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

0: 建立一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线动感，夜夜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烈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6969，4006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那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夜晚，你想起大吵后恨他的脸，很想挣脱又不敢如愿，你不是说再不会看他一眼，可醒来又想起从前，一生好短啊，你知道吗？